0: 来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19号，农历的5月初5，是端午节啊。今天呢也是周末，也是端午节的假期的第一天，周五、周六、周日是整个这个端午的一个小长假，祝大家端午安康。来关注一下端午期间咱们河源市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的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是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2度。到了11点到14点的时间呢，仍然是下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9到32度，西南风4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河源市区的天气都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4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9%到99%。现在正值龙舟水期间，河源市的降雨偏多偏重，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升高。那为了守护市民安全，落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隐患点加风险区的全面防控要求，提醒大家啊，现在我们河源市正式上线了叫随身查小程序。这款小程序呢，这个智能工具将为您提供实时精准的风险查询服务，让防灾避险更安心。请记住这个小程序，随身查。

0: 清晰的目标感，把宏大的愿景落在每一天的行动里，让每个小目标都成为通往大梦想的阶梯。有目标的人每一天都在积累，没有目标的人每天都在消耗。愿你我都能找到内心的罗盘，笃定前行，不负时光。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正确选择纸巾的妙招，看执行标准编号 GBT20808 最优，上脸以及小朋友使用的要认准这个编号。GBT20810 次之属于卫生纸，擦桌子上厕所可以用，但是别上脸。正规产品的外包装一定标有公司的名称、产品名称、地址、电话、执行标准号等等。如果包装没有写明是纸巾纸还是卫生纸，可以看它的执行标准编号。纸巾纸的标号是 GBT20808， 卫生纸的标号是 GBT20810。另外看材料，一般认为原生木浆质量最好，原生非木浆次之，回用浆的质量是最差的。近年来还有商家宣传纯木浆，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纯木浆和原生木浆不同，原生木浆是从天然木材而来，而纯木浆可能包括回收的二手木浆。还有就是看等级，纸巾分为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等级越高，吸水性和柔韧性就越好。很多编号原料都正常的纸巾，但是等级却是合格品，这是纸巾等级当中最差的。摸手感，好的纸巾摸起来柔软细腻，轻轻揉一揉不会掉毛掉粉。浸润法，把纸巾扔在水里，你会发现劣质纸巾一遇水立马就会被浸透，用手拿起来就会变碎，而优质纸巾会慢慢的被水浸透，即使用手搅拌也不会烂，甚至拿起来也是完整的一张纸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五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7号1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71.7毫米，72.2%的雨量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95.2毫米。各县区高值雨量集中，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控压力陡增。16号18时至17号18时，降雨明显减弱，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江河水势整体平稳，全市水文站点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新丰江、枫树坝两座大型水库水位均低于汛限水位，23宗小型水库水位略超汛限水位。各大水库东江梯级电站依规调度泄洪发电，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可控。据市气象部门预判，18号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19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避险准则，践行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避险原则，雨后7天禁止开发清理山沟水沟，常态化巡查房前屋后山体坡面， 发现坡面开裂、泥土滑移、树木歪斜等险情，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区域，远离陡。

0: 陡坡、沟谷等危险区域，主动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落实个人避险主体责任。当前全市分级分类落实防汛应急响应。 截至昨天18时， 元城、东源等县区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平、连平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消坡建防护开展精准转移避险。 市三防办累计发布各类气象水文预警94次， 联动通信运营商发送防汛提醒短信299万条， 专项发文压实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全市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联防联动，履职尽责。教育部门及时关停两所隐患片区小学， 妥善分流安置167名在校学生。 消防、公安、民政部门坚守一线，开展抢险救援，高效处置涉险警情，救助被困群众，帮扶流浪人员。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员下沉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巡查地质灾害点位、在建工地、通行道路、户外设施上万处，及时关停涉险工地，加固户外临时设施。 水务部门闭环整改防汛隐患178处，电力通信企业前置应急物资与抢险队伍，全力保障民生供电通信畅通。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 3.4万余人次， 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97个， 全域筑牢防汛避险，坚固防线。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清明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必动七卡，直接导航
2: 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9855533。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3: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5: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6: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6: 737。

0: 安和园，和园早安，温馨提示。乐游和园，我是整合山水生态、客家非遗、民俗体验、夜游休闲等资源，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全域解锁欢乐假日玩法，诚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节韵味与客家风情。各大景区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端午节度假体验。万绿湖景区将于19号至20号在游客中心设立粽子工坊，免费提供原材料给游客包粽子，成品可自行带走。凭景区1号线游船票，还能免费兑换粽子一枚。巴伐利亚庄园将于19号至21号举办端阳雅集活动，以养心为核心，推出艾草温泉、古琴欣赏、草木香囊制作、家庭皮划艇龙舟体验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间享受松弛惬意的端午时光。野趣沟旅游区将于19号至21号举办端午系列活动，活动包含客家粽子 DIY、 端午主题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端午民俗体验三大板块，沉浸式展现客家传统习俗。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和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和园，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共同来关注福彩天天乐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红球呢是12、14、16、17、18、32，蓝色球是08。一等奖全国共中出22注，单注奖金454万5454元，其中广东中出1注，深圳中出1注。二等奖呢，全国共中出955注，单注奖金19746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995。福彩天天乐，和园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和园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和园，和园早安，温馨提示。
2: 乐游和园，
0: 我是整合山水生态、客家非遗、民俗体验、夜游休闲等资源，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全域解锁欢乐假日玩法，诚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节韵味与客家风情。各县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19号和平县林寨镇将举办龙舟表演。

0: 表演活动，展演船队从临寨大桥出发，沿河道行至临寨古云码头，一展客家龙舟文化风采。18号，龙川汇龙体育公园将开展纵情端午非遗船运世界文化遗产日暨端午节活动，活动设置非遗市集、趣味游戏、流动展演等内容，夜间同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20号，龙川县驼城镇将举办徒步定向赛，参赛选手穿行千年古街古巷，在运动中品读古镇历史文脉。
1: 新闻早餐道，让您行进中的脚步不再匆忙，让您人海中的身影不再孤独。锁定 FM91.1， 锁定精彩资讯世界。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河源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以科技支撑、政策扶持和项目带动，加快构建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体系，让设施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走进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鸽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自动喂料机、清粪袋、饮水管线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棚舍内，一只只体态健硕的鸽子不时扇动翅膀，清脆的鸽鸣声此起彼伏。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金友：
2: 我们一期这个基地占地58亩，现在目前建设了18栋鸽棚，现在主要饲养的品种呢是美马氏，目前存栏有3万对种鸽。通过科学配比饲料跟规划性的管理，目前乳鸽的成活率和畜栏品质都比较稳定。年畜栏呢60万羽，主要销路呢是往华南、华东这一些市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落户连平县元善镇，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公司于去年底启动了增资扩产2期项目，计划新增鸽棚38栋。经过紧张施工，目前已建成7栋，其中4栋已完成自动化清粪袋等设施的安装。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金友：
2: 我们2期呢总投资5000万，计划在2027年完成全体的主体工程。养殖基地1期跟2期加起来，养殖规模将达到16万对种鸽，年畜栏达到300万羽。
0: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动植物生长创造适宜环境，实现高效生产的现代农业模式。为加快农业强势建设，今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品牌出圈、链条延伸。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正是河源设施农业取得扎实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源瞄准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生态畜禽、丝苗米、油茶、茶叶现代农业1+3产业，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设施农业基地相继建成投产，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生态畜禽是河源现代农业1+3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2025年河源实现综合产值超90亿元。如今河源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持续壮大现代高效农业，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
10: 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6，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大量的新闻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了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17号的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2026年端午假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1号，一共3天的时间。这次假期高速公路不实施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合出行趋势和天气情况，粤赣高速发布了出行预测，在整个端午期间适宜出游，叠加高考结束，市民中短途出行需求激增，整体的车流较日常增长8%，以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出行为主。今天是端午佳节，同时迎来粤超常规赛的第7轮。今天晚上7:30，在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河源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惠州队，所以期待今天晚上啊，河源队乘势而上，拿下胜利。昨天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了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的快递企业一共投入了53辆无人快递车，他们的这个日均派送快件达到50000件。好，在这儿市疾控中心有一个提醒，每年的4月到7月是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的高发时段，而近期我市这两类肠道病毒患儿的就诊量持续的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了疱疹性咽峡炎聚集性的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筑牢儿童防病防线。日前，和平县科创中心牵头整合惠州学院、县科协等优质的科教资源，走进丽江中学，开展科技下乡进校园主题活动，丰富校园科创文化氛围，让创新探索的科学种子在校园沃土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广东省联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是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工大道东侧科技三路北侧，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个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6万多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厂房和宿舍楼。按照工程进度，这个项目将会在今年的11月底建成交付使用。这个联合科技项目呢，是由汇和华河源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是在2019年把生产基地是由深圳搬迁落户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公司的业务涉及汽车智能驾驶领域，主要是为汽车玻璃制造商的智能驾驶汽车玻璃提供配套和辅助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江东新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七国集团对中方稀土出口表态提问。林健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安全的意愿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停止以小圈子破坏金融秩序。昨天，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6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等举措。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截至到18号，也就是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的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5: 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

0: 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 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简短新闻。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已经正式启动了，18号就开始啊，一直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呢，19号就是今天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未来国家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不仅要查秤，更要直接给市场进行打分，评为 A、B、C、D 级啊。同时呢，规范对诚信商户给予便利和激励，对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包括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四方面的内容，其中全面取消了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还有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了防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昨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是国家水网重要的节点工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了，那全国的体彩店的人流是同步的飙升。记者走访多家彩票店，发现客流量和营业额均显著增长。一位体彩店老板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以来，店里的人流量明显多了起来，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进店的几乎全是买足彩的，大多数人买个几十块、一两百，但少数人一单就是几千甚至几万。不少商家为了世界杯还特意新开了门店，另外有商家为了吸引彩民，还专门辟出了一个看球大厅，配备了大屏电视和座椅，供这个购彩者边看球边下注。主要是这一次吧，踢球还正好是在白天啊，有的就集中在这个上午的这个时间。那据中国体彩官网发布的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销量公告，2026年的6月8号到14号，竞彩足球总销售额为68.66亿元，仅仅相隔一周，竞彩足球的销量就上涨了约97%。好，17号，2026香港小姐竞选12强，佳丽在将军澳电视城与媒体见面。官方的资料显示，本届佳丽普遍拥有高学历，超过半数都是硕士毕业生。此前备受关注的百万粉丝博主温思婷被淘汰 ，TVB 高层乐意玲称其因为综合得分不够，没有能入选。近期呢，湖州长兴公安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上头电子烟案件，打掉以张某为首的全链条犯罪团伙。该团伙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灌入到烟弹进行售卖，涉案30万元。警方抓获15人，缴获大量的烟油、烟弹以及配件，其中5人被刑拘，10人被行政处罚。 现在这不是世界杯嘛，但是你看近日广西玉林公安

0: 网安部门就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呢设立了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目前陈某某等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在16号，浙江杭州一个网友发帖称，他花费了22.8元点外卖，发现呢烧麦底部有大量的血迹。和商家沟通之后呢，对方承认是自己的这个血液，但是拒绝进行传染病检测。网友随后报警并前往医院检查，服用了传染病阻断药。17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经调查呢，是门店店员手被划破之后滴入到了这个餐食当中，店员没有察觉。当时市监部门已经联系顾客，店员检测报告和健康证都已经提供，双方已经达成和解。18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目前这个影片的票房已经超17.68亿元。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和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B 组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的首胜。而在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B 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是以6-0战胜了卡塔尔队，拿下了3分。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的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国家呢，于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咱们下周一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7: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7: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 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祭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这时节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侵扰。送你一份端午养生攻略，养阳气，调气血，提高心肺功能。一、起居，夜卧早起，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端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二、饮食，健脾祛湿，调气血。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正值一年阳气最盛之时，人们食欲下降，湿气加重，而吃粽子、饮雄黄酒能够健脾开胃，驱除燥热。三、运动，强身健体，提高心肺功能。端午天气闷热，人体生理气血运行不顺，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划龙舟，全身气血畅通。端午期间最好的运动莫过于划龙舟了。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通调气血循行，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亮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News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据广东省水利厅今天消息，本轮防汛期间，广东省强化全域水工程统一调度，截至昨天8时，组织全省333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14.62亿立方米。广东省气象局预计，今天韶关、清远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仍有明显降水，明天至后天全省降水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逐渐回升。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自昨天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在 B 组第二轮一场对决当中，瑞士4-1完胜波黑，取得首胜。而本场比赛拯救瑞士的不是恩博洛、恩多耶这样的瑞士主力，而是年仅20岁的天才新星曼赞比。曼赞比以20岁24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梅开二度的最年轻的球员。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借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1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20: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6角7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砂组成，外观7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纪念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于5月5日暴食投汨罗江身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就有了端午龙舟竞渡、吃粽子的风俗。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7: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祭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这时节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侵扰。送你一份端午养生攻略，养阳气，调气血，提高心肺功能。一、起居，夜卧早起，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端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二、饮食，健脾祛湿，调气血。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正值一年阳气最盛之时，人们食欲下降，湿气加重，而吃粽子、饮雄黄酒能够健脾开胃，驱除燥热。三、运动，强身健体，提高心肺功能。端午天气闷热，人体生理气血运行不顺，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划龙舟，全身气血畅通。端午期间最好的运动莫过于划龙舟了。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通调气血循行，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
1: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9: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1: News
1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当前全市降雨量逐步减少，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昨晚8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但全域致灾风险仍较高。全市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慎终如始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3号12时至18号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99.2毫米，本次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势极端强劲。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域最大降雨量410.2毫米，紫金县紫城镇402.3毫米紧随其后，江东新区古竹镇最大小时雨强达85.5毫米。17号的17时至18号的17时，全市降雨明显减弱，平均降雨量17.8毫米，降雨态势整体趋于平稳。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易发局地雷阵雨，气温稳步走高，暑热体感逐步凸显。记者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的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日前，和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规范辖区食品经营和价格秩序，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饮食安全和消费权益。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纪念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于5月5日暴食投汨罗江身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就有了端午龙舟竞渡吃粽子的风俗。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

0: 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五鲜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2: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当前全市降雨量逐步减少，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昨晚8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但全域致灾风险仍较高，全市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慎终如始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3号12时至18号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99.2毫米，本次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势极端强劲。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域最大降雨量410.2毫米，紫金县紫城镇402.3毫米紧随其后，江东新区古竹镇最大小时雨强达85.5毫米。17号的17时至18号的17时，全市降雨明显减弱，平均降雨量17.8毫米，降雨态势整体趋于平稳。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易发局地雷阵雨，气温稳步走高，暑热体感逐步凸显。记者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的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自昨天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昨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在 B 组第二轮一场对决当中，瑞士4-1完胜波黑，取得首胜。而本场比赛拯救瑞士的不是恩博洛、恩多耶这样的瑞士主力，而是年仅20岁的天才新星曼赞比。曼赞比以20岁24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梅开二度的最年轻的球员。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2:0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这时节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

免受侵扰，送你一份端午养生攻略，养阳气，调气血，提高心肺功能。一、起居，夜卧早起，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端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二、饮食，健脾祛湿，调气血。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正值一年阳气最盛之时，人们食欲下降，湿气加重，而吃粽子、饮雄黄酒能够健脾开胃，驱除燥热。三、运动，强身健体，提高心肺功能。端午天气闷热，人体生理气血运行不顺，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划龙舟，全身气血畅通。端午期间最好的运动莫过于划龙舟了。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通调气血循行，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

0: 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大家好，我是

0: 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6: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 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

0: 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

0: 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中国直播电商发展报告202618日在沪出炉，披露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交易总额成功突破6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比增长20%。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据海口海关披露，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新院士团队近日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研究成果，确认了一种距今约1.2亿年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常州中华恐龙园17日对外发布，该新物种已被正式命名为中华常州龙。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上，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男子团体冠军，日本队获亚军，韩国队获得季军。中国选手张博恒、杨浩南分别获得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和亚军。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在 B 组第二轮一场对决中，瑞士4-1完胜波黑，取得首胜。在 B 组东道主加拿大对阵卡塔尔比赛中，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7: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8: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9: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2: 唐馆长说我在看剧呢。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5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此刻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同时也欢迎大家拥抱河源的或者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如果说在端午节假期想到河源去走走的话，这里有几条线路推荐给各位。第一条线路，龙舟竞渡古邑温泉休闲线路啊。第一天呢，在和平县的林寨镇，上午前往丽江赛道去看飞翼龙舟赛啊。应该是已经开赛了，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问题呢，赛事可能会延期。下午的话可以畅游林寨古村，打卡客家四角楼、古祠堂、民俗馆，体验艾板的制作。晚餐的话呢，可以选择本地的风味馆，享用丽江的河鲜，漫步在江畔欣赏夜景，住在林寨的永贞楼民宿。明天可以到龙川去走走，比如说就是20号的早上可以到霍山旅游风景区去看一看小丹霞，然后再到驼城景区感受一下厚重的驼城文化，然后再到叶园温泉度假酒店去泡个舒舒服服的温泉澡。第三天可以到南中国的画里乡村苏家围东家画廊旅游景区去看一看，也可以作为三天的返程点了。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

0: 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了。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端午节假期正式来临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估计全省的高速公路车流啊整体保持一个高位运行，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和中短途的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呢是轻微增长，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小型客车占比比较高。在昨天的出行需求是最旺盛的，那么假期结束的后一天就22号，通行的需求逐步将恢复常态。那么根据省交通厅的预测啊，全省的几个易堵点我大概说一下河源市周边的。首先是河源市将会在水墩停车区呢成为一个易堵点，就是 G35 济广高速的接驳高速路段啊，双向车流都会比较多车。广州的话呢将会在 G1508 广州绕城高速，还有 S41广州机

0: 高速和 S81 广州环城高速以及 S4 华南快速等等路段啊，可能会出现双向的拥堵。好，刚才说的都是广州的几个高街高枢纽的互通的位置，以及东莞和中山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拥堵啊。东莞的话可能会出现在 G9411 广佛高速，这个是去往东莞的朋友可能会经常走的一个高速公路啊。它这里呢是松山湖站到龙大互通路段可能出现拥堵。还有就是东莞的沙田互通的位置，在 S3 广深沿江高速的路段，以及 S6 广龙高速南沙大桥路段啊，这个是在沙田互通到海鸥岛站路段。
1: 吃端午的粽子龙。

0: 门前艾蒲青翠，天淡池渊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尊祖。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端午佳节。端午时节，万物生长，绿荫满城，人们采艾草，配香囊、木兰汤，用千百年的习俗为盛夏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作为端午的标志性习俗之一呢，粽子可以甜也可以咸，它包裹着南北风物的差异，每一枚粽子都是一方水土的最深情的告白。不管你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或者说你爱吃灰水粽，喜欢沾着糖块，喜欢沾着蜂蜜吃，剥开层层的粽叶，都能够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同时，端午也是水上的中国精神，锣鼓声声，龙舟划破平静的水面，这不是一个人的冲刺，而是一船人的同频共振。号子一响，桨叶齐飞，一条船，一条心。鼓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读懂了什么叫做同舟共济，什么叫团结、拼搏和向前。这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3: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龙舟下水雷大鼓，咚咚锵划得快，浪花吹着笑声舞，笑声舞。粽叶香，糯米甜，包个粽子煎又煎，缠彩线挂艾草，香香甜甜乐淘淘，彩绳绕手腕翘，带上香囊蹦蹦跳，雄黄酒画个王，端午习俗不能忘，端午习俗不能忘，不能忘。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5: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世间美好接踵而至。今天是端午，再次和大家说一声端午安康。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同时也是一段开启了和古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一天我们会想起那位行吟在江畔的诗人屈原，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一生的风骨系家国兴衰，以满腔赤诚护心中的正道，一部《天问》写尽对天地万象的叩问，一曲《离骚》道尽对故土山河的眷恋。仰望苍穹的追问没有停歇过，心怀家国的坚守也没有褪色，而这一份坚守和执着也流淌进了我们的血脉里。这一天我们也会想起怒力江潮的伍子胥，2000多年前他以铮铮铁骨直言进谏，涛声拍岸，忠魂不灭，那份不计生死的赤诚和风骨也早就融进了端午的潮声和民俗。所以当我们追溯端午的由来的时候，总是会将源头寄予或是屈原或是伍子胥，同样的是他们身上都有轰轰烈烈的故事，都有我们中国人最为崇敬的，同时是流淌在我们自己血脉里的那种风骨，那种精神，那一份家国的担当。同时端午呢也是日常里的温柔，端午节一到，街头巷尾会多出很多的挂件啊，比如说五彩绳、小香包、老虎头，带着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小小的彩绳挂的是长辈沉甸甸的爱，其实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比如传统的艾草配上菖蒲、香樟叶，也成了时下流行的艾草花束。博物馆里的端午文创琳琅满目，国风国潮有新意也有新意。端午小长假还有不少人选择出去看看龙舟的大型民俗活动，还有比如说旅游观赛、返乡探亲，或者是看粤超等等体育赛事。那端午佳节呢，我们也迎来了粤超常规赛的第7轮啊，今天晚上7点半在紫荆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我们将坐镇主场迎战我们的好兄弟城市惠州，战鼓即将敲响。龙舟竞渡讲的是一个凝心聚力，绿茵赛场也是需要奋勇争先。河源在上一轮的客场拿下了胜利，全队士气也是正处于旺盛的阶段。万里湖子弟坐拥主场之力，全场球迷呐喊相伴，都是我们最硬最强的后盾。元首主场三分稳，惠林客场南岳山，惠州队也是渴求赛季的首胜，所以这一战也是势必会全力拼抢。咱们河源的将士将以龙舟奋勇之势稳固防线，凌厉反击，看是我们守住主场优势全力冲击三分呢，还是惠州以排山倒海之势拿下首胜呢？今天端午开看球，让我们一起为家乡呐喊，也期待河源队今晚能够乘势而上拿下胜利，让河源足球雄起。

诗词里的端午一眼万年，愿你所愿皆所得，岁岁年年皆安康。我们一起来听诗词里的端午，感受端午的顶级浪漫。

0: 林中夏，时清日复长。
1: 重舞山村好，流花

0: 百姓心馋，红玉璧，小符斜管，绿云环。
1: 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

0: 吹电送微凉，竹叶轻盘粽子香，
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2: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
3: 五月五日午，送我一枝艾。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
5: 望中水天日暮，犹见珠帘高阶。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

0: 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高位截瘫休学三年，郭子健已被录取的励志新闻。一场意外让郭子健颈部脊髓损伤休学三年，重返校园后，他凭借惊人的毅力，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并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被医药类大学录取。近日珠海科技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当郭子健坐着轮椅被推上讲台时，校领导弯下腰去向他问好。作为学校2022级药物制剂专业的学生，他这段求学路走了整整七年。时间回到2020年8月4日，大一暑假期间，一场意外让郭子健从高处摔落，颈部脊髓严重损伤。当高位截瘫这四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时，本以为他会成为被困在病床和轮椅上的孩子。从山西到北京辗转求医，医生先后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到后面康复的两年多里，郭子健从没掉过眼泪，说过放弃。从捏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练习抓握，从辅助筷子一遍遍练习吃饭。他就是医院里最刻苦的那一个，大年初一他都是早晨6点就起来康复学习。母亲赵女士为了专心照顾儿子，解散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旅行社，提前办理了退休。直到2030年，郭子健做出了一个决定，复学重返校园。他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能掌控的那一部分事情。在经历生死以后，我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情。学校真的很有温度，很有大爱。赵女士回忆起复学的过程，教务处和学院协调了所有课程，尽可能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校还为他们改造了一间位于一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把门口台阶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考虑到他身体不便，需要随时洗漱，学校特意为他加装了电热水器，保证24小时热水供应。郭子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儿。2023年决定复学的时候，他的手还完全不能握笔。从6月到9月，他在家里猛练了3个月，才勉强能写。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时间是从康复的缝隙里挤出来的。早晨起床，他不能马上洗漱，因为一夜不动身体会非常僵硬，需要先按摩活动关节，之后是吹气球。因为他的颈四神经损伤影响了呼吸功能，摔倒那一刻导致他一部分肺不张，少了大约10%的肺活量，吹气球是为了防止肺部感染。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依然令人惊叹，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绩，近50门课程满绩点。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郭子健说，我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我的心一直在奔跑。祝福郭子健前程似锦。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3: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0: 以往的概念就是包几个粽子或者买几个粽子吃个粽子就完事了，有龙舟的地方还可以相约看个龙舟比赛，然后就是这是一个祭奠屈原的日子。我相信很多人对端午节的认知基本也就停留在这几点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我来义务给大家普及一下端午节的正确过法。首先，这端午节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日，至少在古代它是被称之为恶日的，甚至五月都被称之为恶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五月左右的时候啊，正是各种蛇鸟蚊虫横行霸道的时候，这种东西一多就伴随着各种瘟疫病毒，所以古代人对端午节是带着诅咒的心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人对于端午节的过法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讲究也特别多。哎，比如要泡药枣，古代也叫玉兰节。当然了，这个兰既不是兰花也不是君子兰之类的，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植物。这个植物有一个属性，那就是可以解暑醒脾，并且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气，很适合泡澡浴啊。哎，有点类似于洗浴城的木桶浴啊，丢一些玫瑰花瓣啥的。然后就是采艾草，目的很简单，采了之后一般悬挂在门上，驱蚊辟邪呀。为什么这个时间点采艾草呢？因为传说这个时候的艾草汲取了一年中最足的养气，又称重阳之物呀。然后还要系五色丝线，就是五种颜色的丝线撮合成一根绳子，然后绑在胳膊上，目的就是为了镇压蝎子、蜈蚣等五毒。因为古代人认为啊，这五色丝线象征着五龙，所以说古代人还真是有意思啊，有信仰的古代人惹不起啊。既然是驱邪防毒，那还有一样东西在古代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雄黄酒呀。这个我估计好多人应该清楚，但是很多人不清楚的是，雄黄酒其实是有毒的，成年人小饮一点没事，而且也是放一点点在白酒或者黄酒里喝，小孩子是万万不能喝的。不能喝怎么办呢？古代人就蘸着雄黄酒在孩子们的头上写一个王字，寓意老虎威震四方呀，以此辟邪镇妖。当然了，除此之外，对于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人生就像荡秋千，
4: 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

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接着，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赴惠民生暨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立足群众关切，推行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便民监管模式，聚焦端午消费热门食品品类，重点抽检粽子、咸鸭蛋、酒类、食用油、生鲜肉类、时令蔬果等节日热销食品，针对性排查食品添加剂超标、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规等高频风险问题。据深圳铁路部门预计，今年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26.8%。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记者今天获悉，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趋势、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日至28日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日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4: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这时节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侵扰。送你一份端午养生攻略，养阳气，调气血，提高心肺功能。一、起居，夜卧早起，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端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二、饮食，健脾祛湿，调气血。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正值一年阳气最盛之时，人们食欲下降，湿气加重，而吃粽子、饮雄黄酒能够健脾开胃，驱除燥热。三、运动，强身健体，提高心肺功能。端午天气闷热，人体生理气血运行不顺，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划龙舟，全身气血畅通。端午期间最好的运动莫过于划龙舟了。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通调气血循行，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定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8: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9: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 1.1%。

0: 0.94。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五月份我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8亿元人民币。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2026年新能源汽车市场长期展望预计，今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突破2300万辆，较2025年增长11%。报告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在全球乘用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将超过1/4，高于5年前的9%，并将在2035年进一步升至52%。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施行。中国直播电商发展报告2026在沪出炉，披露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交易总额成功突破6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比增长20%。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继五月遭遇异常高温后，法国于6月18日开始面临新一轮浪潮。法国气象部门当晚将53个省份列入高温橙色警报范围，包括巴黎大区在内的多地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至少持续至下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重播晚上的23点，以及第二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说到世界杯，今天的凌晨到上午，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全面打响了。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打完，可以说信息量非常大，有冷门，有记录，有红牌，还有让亚洲球迷看着有点难受的统计数据啊。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先说 A 组，捷克1-1对南非。这场球的内容和结果呢，让人唏嘘。捷克队开场第6分钟就闪击得手，萨迪莱克禁区左侧低射死角破门，这里是世界杯第二轮开赛以来最快进球。但是之后的77分钟，捷克选择了全线收缩防守，结果呢，硬是被南非摁着踢了全场。南非全场62%的控球率，17脚射门，传球成功率超过90%。围着捷克的禁区啊，那是一顿狂轰滥炸，就是进不了球。就在大家以为捷克要把这3分揣兜里的时候呢，第83分钟，捷克后卫舒尔茨在禁区内张开双臂迎接皮球， VR 的介入，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南非球员莫克纳一蹴而就，到嘴的3分结果就变成了1分。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叫做托里彭索，是本届世界杯首位执法比赛的女裁判，那这个点球就是她判的。那在两轮过后呢，捷克南非各积1分，末轮必须死磕对手才能够保留出线的希望。再来关注一下 B 组，瑞士4-1对波黑。这场比赛呢，前70分钟确实觉得很沉闷，但是最后20分钟那是画风突变。瑞士主帅第71分钟一口气换上了3名进攻球员，20岁小将曼赞比成了胜负手。第74分钟禁区的凌空抽射破门，6分钟之后呢，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单刀的恩博洛，直接被红牌罚下。从这一刻开始，比赛就彻底进入到瑞士时间。巴尔加斯推射2-0，曼赞比左路跟进梅开二度，他以20岁24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双响最年轻的球员。 在补时阶段，波黑呢追回了一球，但是瑞士队长扎卡中场前点球命中，4-1收官。瑞士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从四队同分的泥潭里率先爬了出来。那这场球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波黑队长哲科是国际米兰的前锋，波黑国家队出场纪录的保持者，但这场比赛他确实表现低迷，在红牌之前呢几乎是隐形。波黑的净胜球已经跌到了-3，末轮对卡塔尔处境可以说非常的艰难。接下来再聊的这一场啊，也是今天最刺激的一场，加拿大6-0对卡塔尔，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场世界杯正赛的胜利。1986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加拿大加起来6战全败，1分没拿。那今天在温哥华主场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且这场球的进程啊，比计分牌显示的还要残暴啊！开场16分钟，拉林补射首开纪录，戴维梅开二度。第33分钟，卡塔尔后卫霍马姆飞铲被直红，33分钟就少打一人。下半场的第52分钟，卡塔尔中场马迪博再次亮鞋钉飞铲，又一张红牌。卡塔尔呢是9人作战，比赛提前进入到教学赛模式。全场加拿大轰出了32脚射门，卡塔尔呢只有2脚。最终戴维完成了帽子戏法，比分定格在6-0。卡塔尔呢是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当年在家门口踢的确实还不错。今天0-6惨败给同为东道主的加拿大，两队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 B 组4个队啊，可以说非常有意思。首轮呢是全部打平，结果第二轮打完呢又变成了3国杀。瑞士4分暂居第一，加拿大、波黑、卡塔尔3队呢都要在末轮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呢来说一下 A 组，墨西哥1-0对韩国。墨西哥队靠着韩国门将金城奎的失误送礼，下半场呢金城奎出击接球和队友撞在一起脱手，墨西哥球员路易斯摩洛呢跟进捅射空门，墨西哥靠着这个大礼啊1-0取胜，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而韩国的孙兴敏全场零射门，状态低迷，被提前换下，末轮必须死磕南非才能够确保出线。这里特别要提一个亚洲球迷心情复杂的统计数据，今天出战的卡塔尔和韩国双双告负，加上之前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失利，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了5连败。其实在世界杯刚刚开场的时候，亚足联球队啊是2胜4平6场不败的那股风头呢已经彻底成了过去式。那在20号凌晨呢，澳大利亚对美国，这场也被视为亚足联能否止颓的一个转折点。好了，以上的4场球就是我们今天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那明天 C 组、D 组第二轮开战，巴西能不能拿海地祭旗？美国能不能刷上澳大利亚，继续捍卫东道主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C 组和 D 组的这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

0: 世界杯新军的首场正式比赛。虽然输了，但是能看出这支队伍其实还是挺有韧劲的。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首战就拿到3分，中场核心约翰麦金也打入了制胜球，而且含金量不错啊。再来关注一下 D 组吧。在第一轮当中最抢眼的无疑是美国4-1大胜巴拉圭，巴洛贡呢梅开二度，一个人就扛起了进攻大旗，单场4球也追平了美国队史世界杯单场进球的记录。那东道主美国在自己的世界杯上踢得虎虎生风，这个进攻的火力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2-0是爆冷击败了土耳其，可能赛前谁也没有想到啊，因为土耳其全队的身价呢有4.7亿欧，但是啊整个队伍踢的就好像是没睡醒，狂轰30脚射门愣是零进球。澳大利亚呢则用严密的防守反击给土耳其好好的上了一课。那说完第一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北京时间6月20号的第二轮，4场球依次开打。凌晨3点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两队首轮双双赢球各拿3分，所以这场直接决定谁是小组第一。美国坐镇西雅图的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普利西奇和巴洛贡的进攻组合状态火热呀，加上主场球迷的声势加成，我个人觉得美国的赢面更大，最可能的是2-0或者是2-1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在早上的6点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这也是今天最有悬念的一场啊。苏格兰手握3分，摩洛哥呢只有1分，所以这场摩洛哥那必须得拼3分了。大家不要忘了啊，摩洛哥可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首轮能够逼平巴西，他们的防守硬度也是顶级的。而苏格兰呢进攻效率一般，面对摩洛哥这条铜墙铁壁想进球不容易。所以我的个人判断呢，这场球呢大概率是摩洛哥小胜，或者是1-1握手言和。苏格兰呢只要守住1分，出线的主动权就还在自己的手里。再来关注一下9点 C 组巴西对阵海地，其实这场悬念比较小，5星巴西的首轮平局让球队呢也急需一场大胜来重塑身威。面对世界杯的新军海地，取胜的概率呢我觉得是比较高的。我判断巴西呢大概由2到3球起步，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3-0或者是4-0拿下，而且呢极有可能一上来就把比赛给踢开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也是今天最残酷的一场，因为在小组赛第一轮两个队呢都输了，而这一场比赛谁输了基本就告别这届世界杯了。土耳其首轮狂轰30脚零进球，射门的转化率确实非常低，但是呢进攻套路还是有的。而巴拉圭1-4惨败美国，防线被打穿了，两队都有明显的短板。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土耳其的赢面可能会更大一些，身体的对抗硬朗，还有边路进攻有威胁，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2-1或者是1-0取胜。所以呢这一天呢4场比赛有强队反弹，有生死决战，有黑马搏命，这个节奏只会更加的刺激。到底结果如何，明天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这些大咖们以及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苏格兰与摩洛哥之间，苏格兰3分看上去有退路，但后面的巴西比摩洛哥更难缠，这场他们还是必须拼命。但摩洛哥愿意到最后一轮再去拼海地吗？谁不想先吃一颗定心丸拿下3分？这场两队都会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拼上限、拼体系、拼厚度、拼底蕴，摩洛哥都会占优。
2: 第一场美国对澳大利亚，公道主首战4-1大胜，有点飘了。而袋鼠军团首战零封土耳其，哈里苏坦领先的低位防守专克美国依赖个人突破的套路，这场比赛谁先打开进球账户，谁笑到最后做美国球迷。第二场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首战控球短板暴露无遗，本场可能要变阵4-5-1，用人数去追中场。摩洛哥过去6场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仅一负，媒体也在大肆渲染摩洛哥将登顶小组第一。我告诉你，苏格兰将守住底线。第三场巴西对海地，不要犹豫，巴西将一次又一次跳起桑巴舞。第四场土耳其对巴拉圭，土耳其首战创造了机会却挥霍殆尽，而巴拉圭的防守被美国灌了4个底牌都没了，生死战比的是谁先崩。 第一场，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属于典型的强对抗加节奏拉扯型的比赛。美国队的特点很直接，整体的身体素质强，攻防的转换速度快，尤其是边路的冲击和纵向的推进。

0: 力。在面对节奏偏慢的球队时，往往能通过提速迅速地打开局面，但问题也很明显，一旦对手把比赛拖入阵地战的消耗，美国队在破密集防守时的耐心和细腻度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澳大利亚这支队伍风格非常硬朗，整体的纪律性强，防守站位紧凑，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擅长把比赛拖进低节奏低空间的消耗战里。你想快呢，他们就用对抗打乱节奏，你想提速啊，他们就用犯规和回收阵型呢把空间压缩。那这场的关键点很清晰，美国能不能持续打出高强度的转换，如果打不出来就会被拖进阵地战的泥潭，而一旦进入这种局面呢，比赛就会变得非常焦灼啊。所以我的判断很直接，美国整体更主动，但澳大利亚在比赛结构和防守的韧性上更有办法把节奏压住，所以这场更看好澳大利亚守住底线。第二场巴西对阵海地，这场就相对的简单一些，是典型的实力梯度局啊。巴西这支队伍的优势呢不用多说，整体的天赋、个人能力和前场的创造力都在世界顶级区间，尤其是中前场的持球推进和小范围的配合，对手很难长时间顶住连续的冲击。海地这边的定位也很明确，更多的依赖防守组织和整体的收缩，尽量的压缩禁区的空间，那通过集体的防守去降低对手的射门质量。但问题在于，一旦被持续压制呢，防线会逐渐的后移，禁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体能的消耗也会被无限的放大。那这场比赛的走势通常很清晰啊，前期还能顶住，中后段随着节奏的加快，差距会逐渐体现在细节的执行和个人能力上。所以关键点就是海地能不能把防守的密度维持到最后。我的判断也很明确，巴西整体的优势很明显，比赛的控制力更强，那这场巴西更大概率的拿下比赛。这一轮两场的核心逻辑啊其实一致，强队呢未必一开始就能打穿，但比赛的节奏一旦被掌控，结果呀往往会逐步向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9: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尽，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2: 节约用水，
14: 节约用水，
15: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教育阅读，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2: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2: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3: 姐姐，我在听。
4: 梦想金话筒，
5: 梦想金话筒，
6: 梦想
7: 梦想
8: 梦想金话筒。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
3: 一定要来听哦。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尚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眼里的中国小美好。老师说，中国有长长的故事，藏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件小物件里。我虽小，却也能看见那些真实的美好，就在我身边。我见过长长的砖，方方又坚实，古代的工匠伯伯，一块一块砌成奇迹。它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趴在群山之间，守着我们的家乡，守了千百年。我见过熊猫的脸，黑白真好看。它住在四川的竹林里，捧着竹子吃得欢，全世界都喜欢它。它是中国的小名片，摇着圆滚滚的身子，把友谊传阅。我见过妈妈剪的窗花，红得像火焰，剪个福字贴窗户，剪个小兔跳窗前。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小技艺，一针一线，把温暖缝进每一天。我见过小小的毛笔，蘸着墨汁转，写个中字方方正正，写个国字沉甸甸。笔墨纸砚是我们的宝贝，写进中国的故事，写满心中的喜欢。我是一年级的小娃娃，会念古诗，会唱国歌，会把中国记在心间。长城长，熊猫圆，窗花红，笔墨香，这就是我的中国，真实又好看。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
1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新璇，今天我朗诵的是初春。春天的毛毛雨洗得小树发亮，一些新芽像鸟嘴啄得小树发痒，泥土里拱出两片新叶，说是浅绿，更是鹅黄，像两只闪闪烁烁的眼睛，望着新鲜的世界痴痴畅想。捡起一粒石子抛出去，会变成一只蝴蝶展翅飞翔，掀开一页书贴耳倾听，能听到每个字都变成蜜蜂歌唱。一只只蝌蚪游在池塘，像美人的雀斑一样漂亮。夏天来了，定有一片蛙鸣在房前屋后低吟浅唱。春天在我的心上荡漾，春天在弯弯的小路徜徉，春天的风筝驮着一片阳光，春天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采一片树叶做一只夜笛，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抖一抖衣袖，竟抖出一地春的芳香。
11: 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佳玉，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中国河源人。我是中国河源人，我骄傲，我自豪。在华夏大地的南端有一片灵秀的土地，那是我的家乡河源。青山绿水环绕，风光旖旎如画。我是中国河源人，万绿湖的碧波是我心中的柔情， 桂山的翠影是我梦里的依恋，客家的围屋传承的先辈的智慧，古老的山歌诉说的岁月的深情，恐龙之乡藏着远古的密码，南越古意书写历史华章，东江水长流淌的千年的帷脉，万绿湖青映照时代的光芒，愿着河源的明天更加灿烂，愿着祖国的未来更加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谢宇阳，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双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丝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月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绒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儿，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浪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丝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亮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卷了的几对，闲散地在纤细的电线杆上休憩。嫩蓝的春天，几只木干，几横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的几个小黑点儿，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画呀！
5: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News FM
1: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广东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消息，

0: 截至昨天20时，全省共有6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主要在揭阳、阳江、江门、汕头、汕尾，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932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在湖北秭归徐家冲港湾举行，12支龙舟队伍在三峡库区水域挥桨逐浪，遇水飞舟。秭归是中国龙舟之乡，当地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已延续千年，是龙舟发源地之一。记者今天获悉，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国家发改委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随着墨西哥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见。
1: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2: 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是端午节啊，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今天的天气对比起前两天来说，其实还算不错啊，温度不是特别高，而且雨下的也不是特别频繁，还有这个没下雨的时候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中雨，24到31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天气，25到34摄氏度。后天是小雨，25到34摄氏度啊。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呢逐步上升了啊，雨势也变小了。开心的是雨势变小了，但是让人有点难过的就是炎热的温度又回来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今天端午节估计是少不了得吃粽子的了。有的朋友说，哎呀，吃这个粽子啊，有点心虚，总感觉会长胖，或是说这个升高血糖是不是很猛，这可咋办？但是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还是得吃点。可能有的朋友在这个端午节前就已经吃粽子了，还有的朋友说，不仅仅这个端午节前和端午节的时候吃，就连这个端午节之后还剩很多粽子还得吃啊。那么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些这个吃粽子的健康小贴士啊。首先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吃的是哪种粽子。那么市面上所销售的主流粽子呢，大致是分为四种。第一个呢是原味粽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碱水粽，没有加油，没有加糖，也没有加盐啊。那么这一类的粽子呢，优点就是热量不太高，就和这个普通糯米饭差不多，它能够吃出糯米的黏软以及粽叶的清香，传统又淳朴。和大米饭相比呢，糯米的热量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倒不是糯米含有更多的淀粉，而是糯米煮饭的时候啊，吸水是比较少，所以煮好之后的这个干货含量呢高一点。不过按同样的重量来算，也就是比东北大米饭高出不到20%而已，不算是很过分。那么这种特点呢，会造成一种糯米食物完饱的特性，就是刚吃进去的时候不觉得饱啊，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小嘛，然后开始消化之后，胃肠才发现干货多，然后饱腹感上升，所以呢吃粽子就很容易过量，吃进去之后过20分钟才会觉得好撑。干枣、蜜枣的热量呢和大米相似，但是干枣在水发并煮成粽子之后呢，热量是有下降的，而蜜枣下降较少。虽然如此，一颗蜜枣还是不会让粽子变成热量大炸弹的。

再说到咸粽子啊，是咱们南方人的最爱啊，像肉粽啊、蛋黄粽、海鲜粽，或是有着这些馅料的综合的粽子啊，味道非常鲜美。肉粽当中呢，有一大块半肥半瘦的肉，经过长时间的蒸制，肥肉呢几乎融化，吸出的脂肪让糯米粒粒晶莹，香味浓郁。虽然说蛋白质含量增加了，饱和脂肪含量啊也是增加了不少，使粽子的热量是大幅度上升啊。如果再加入一个鸭蛋黄呢，不但这个脂肪增加，而且胆固醇也是大幅度增加啊。海鲜馅料呢，它的本身的这个脂肪含量较低，但是胆固醇和嘌呤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通常它们也会配合肉类和烹调油，所以啊脂肪含量并不少哦。再说到北方偏爱的甜粽子，如豆沙、枣泥、果仁和果干等作为馅料的传统粽子啊。那么豆沙和枣泥这样的馅儿呢，主要内容都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没有加糖，其实豆蓉是个好东西啊，既含有慢消化淀粉和少量的蛋白质，又含有不少膳食纤维。枣泥里面呢也有不少的钾和膳食纤维啊，但是问题是市面上所销售的豆沙的这个糖实在是太多了，枣泥中的糖呢也很多，这就让它们的热量密度变得更高了。仅仅含淀粉和糖还好，但是做豆沙粽子和枣泥粽子的时候呢，豆沙和枣泥里往往还加入

了脂肪，甚至是猪油啊、植物奶油之类的高饱和脂肪，来增加美食感，这就会让粽子的热量明显增加了。那毕竟一克的淀粉或是糖呢，只有4000卡热量，脂肪可是9000卡，而且脂肪和淀粉会悄悄地形成紧密的复合物，在增加热量的同时根本不增加体积。

除了刚刚说的三种粽子之外呢，还有杂粮粽。不少品牌粽子是为了提升健康分数啊，加入了紫糯米、红小豆、绿豆、薏仁米、燕麦米、大黄米、小米等杂粮啊，还有的加入了花生、薏仁、莲子、紫薯等配料。由于是健康设计，就没有加入油啊，而且糖呢也比较少，味道不是很甜，热量和白粽子啊、小枣粽子相差不多，可能是最值得推荐的这个类型了。

么在吃粽子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除了粽子你还吃了什么东西，你是把粽子当饭吃呢，还是当点心？因为粽子啊是糯米做的，也是属于粮食，其中富含淀粉和糖，所以要用来替代主食。如果是把这个粽子当点心，在这个三餐之外食用的话，那可真的就是吃了两遍主食，而且多半还是加了油和糖的主食，必然是会催肥的。如果在粽子之外还吃了很多油多、糖多、淀粉多的食物和零食，那就不要怪粽子让人发胖了。我们的这个胃啊就这么大，一天的食物份额就是这么多，只能用粽子来替代其他的食物，而不能额外添加哦。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啊？有某些疾病的人对粽子呢要特别的小心。胃酸不多而消化不良的人呢，适合少量吃热乎乎的白糯米粽子，不太适合杂粮粽子啊。胃食管反流、胃酸多而消化不良的人呢，则各种粽子都要浅尝辄止啊，因为糯米呢是会促进胃酸分泌的。有胆囊疾病和高血脂问题的人呢，不适合含有蛋黄和肥肉的粽子。急性痛风发作期的病人呢，不宜食用含有鱿鱼、干贝等海鲜的粽子啊。无论加没加糖，糯米都是高血糖指数的食物，所以说糖尿病患者适合先吃些蔬菜与肉类，再来吃粽子，这样呢能够帮助延缓血糖上升哦。

什么时候吃粽子是最好的呢？当早餐主食啊，最不容易发胖。建议担心发胖的朋友们呢，把这个粽子当早餐主食吃，配豆浆、牛奶或是蔬菜，哎，就不至于血糖升高过快了。因为按目前的昼夜节律研究，人体在早上控血糖的能力最强，代谢活动也是最强的，相比而言晚上就是最弱的了。那其次的选择就是午餐吃粽子当主食了，别忘了多配点蔬菜和少油的鱼肉类食物啊，因为多数粽子里呢已经有一些脂肪，那么菜肴当中呢就要相应的减少脂肪作为平衡，这样一天当中的淀粉和脂肪摄入量呢都没有增加，那自然就不会发胖了。那吃粽子的时候配点啥喝的最好呢？配茶和豆浆最适宜哦。配点清茶吃粽子，既解腻又美味。那甜粽子啊，比如说枣泥、豆沙馅，配绿茶、乌龙茶或是茉莉花茶就很好。咸粽子如鲜肉火腿、蛋黄肉松等等呢，可以配红茶、普洱茶、菊花茶等等哦，去油解腻啊，更清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1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经常会有人说啊，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都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咖啡早已经超过了饮品的范畴，它可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是开启一天的钥匙。然而呢，近日浙江一名31岁女子的奇特遭遇冲上了热搜。她每到周末就头痛欲裂，可只要一上班一喝上咖啡，这症状就立马消失了。这究竟是上班过敏还是咖啡依赖呢？经过医生详细诊断啊，结论是令人意外的，这不是劳碌命，也不是工作摸鱼，而是典型的咖啡戒断反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有的朋友一停咖啡头就痛得像要裂开一样呢？要理解戒断性头痛啊，我们要先明白咖啡因是怎么让我们嗨起来的。第一，抢占疲劳受体。我们的大脑中啊，有一种叫做腺苷的物质，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插进大脑神经细胞的腺苷受体的锁孔当中。那么这把钥匙插的越多，神经细胞活动的就越慢，我们就会感到疲倦，想睡觉。而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和腺苷呢是非常相似的，当你喝下咖啡的时候，咖啡因呢就会抢占腺苷的位置，提前堵住了锁孔。虽然钥匙插不进去了，但是腺苷带来的困意也就被暂时屏蔽了，这就是咖啡提神的原理，它不是让大脑更兴奋，而是阻止大脑感知疲劳。

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依赖导致的受体增生。如果你长期的大量饮用咖啡，大脑会发现怎么总是有外来者占着位置，于是为了保持平衡呢，大脑就会制造出更多的腺苷受体，以便在咖啡因轮休的时候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腺苷信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咖啡越喝越多，因为产生了耐受性，需要更多的咖啡因才能够填满新增的受体，达到同样的提神效果。

三个，周末停喝，血管反弹性扩张。周末停喝咖啡，但是大脑里新增的那些腺苷受体呢，可不会休息。一旦血液当中的咖啡因浓度下降，这些受体呢，就会与原本存在的腺苷疯狂结合。这种结合呢，是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导致脑血管扩张了。脑血管的异常扩张是会压迫脑组织，诱发搏动性疼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偏头痛。这也是为什么刚新闻里面那位郑女士啊，一到周末就头痛欲裂，而工作日喝上咖啡，血管收缩，那么头痛反而消失了。除了头痛之外呢，咖啡戒断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情绪烦躁，注意力难以集中，浑身乏力，嗜睡易怒，部分人还会出现轻微的恶心。这类反应呢，一般是在停喝咖啡之后的12到24小时内出现，多数人啊，持续2-3天之后就会慢慢的缓解。但是适量的喝咖啡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危害。一般认为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400毫克以内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一些研究发现啊，适当的喝些咖啡还可能对健康有益呢。

那么如何安全戒咖啡而不头痛呢？第一个，减量法，别一刀切。采用渐进式的减量，比如说第一周每天喝 1.5 杯，第二周喝1杯，第三周 0.5 杯，或者是用低因咖啡、拿铁过渡到无咖啡饮品。第二种，多喝水，补充水分。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当你停止摄入的时候，身体的水分平衡被打破，容易引发脱水型头痛。建议戒断期间每天呢喝足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温水。第三个，保证睡眠，缓解疲劳。戒断期间身体会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候强行硬撑呢，不如顺势休息，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啊，能够帮助大脑更快的恢复平衡，缓解头痛。第四个呢，吃点镁食，也就是研究显示啊，补充镁元素，比如说坚果、菠菜、全谷物是有助于放松神经，缓解肌肉紧张，对于减轻戒断期间的头痛啊，是有一定帮助的。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周一再会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7: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直击新闻事件，
7: 聚焦民生热点，
8: 客观及时，
7: 视角独特，
1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9: 全市新闻联播。
1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和平林寨镇龙舟逐浪庆端午，文旅融合换新运。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风险未消不松懈，坚守防线护平安。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影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台编辑报道。
7: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11: 昨天，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以赋能企业发展、深化产业协同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廖继聪、梁君达、杨磊等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揭牌仪式。据悉，联合会以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推动产业、项目、人才、技术优势互补，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当天，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李阳春做了题为《155规划与河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的专题分享，举行了省级商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产业供应链对接签约仪式。接下来，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将坚守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初心，当好企业服务员、产业助推器，全力以赴助力河源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河源台记者黄婷、刘德报道。锣鼓喧天，桨帆碧浪，今天是端午节，一场融合了传统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在和平县林寨镇上演。上午10点30分，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响，备受期待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和平县预选赛暨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在丽江林寨段拉开帷幕。江面之上，两支龙舟队伍身着橙色救生衣，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挥桨破浪，奋勇前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青年团结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江岸边人头攒动，喝彩声此

起彼伏，不少群众专程赶来驻足观赏。此外，龙舟公园的美食集市同样人气爆棚，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手作、原创文创产品广受游客青睐。据了解，林寨镇举办的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视觉盛宴，更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该镇以龙舟民俗为纽带，串联美食集市、非遗文创、古村游览多元业态，在传承端午民俗文脉的同时，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让百年古村落乘着龙舟古韵，迸发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平台报道。今天是端午节，我市多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市图书馆举行寻味端午文脉相续亲子包粽子体验活动，在互动游戏环节，大家通过端午知识抢答进一步了解端午传统文化。随后，家长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起动手包粽子，经过卷粽叶、填糯米、添馅料、裹叶、扎绳等步骤，在一双双巧手下，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展现在眼前。在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下，文化广场志愿驿站开展传承端午文化贡品粽子清香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首先开展端午民俗体验，现场挂菖蒲、艾叶，还原河源本土端午挂艾驱邪民俗。志愿者细致讲解端午传统文化及包粽子流程。志愿者与市民共同动手包粽、品粽，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随后，志愿者们还将新鲜熟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据悉，今年端午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各站累计到发客流总量超去年同期。目前各高铁站前往深圳、广州、梅州、南昌等热门方向仍有余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购票。铁路部门温馨提示，12306为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无附加收费。假期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查询。近期河源多雨，易影响道路通行，请旅客乘车当日提早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预留充足时间。本台报道。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即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靶向开展食品抽检、风险排查、科普宣教全链条工作，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获得感、参与度与满意度，全力守护市民端午舌尖上的安全。活动立足群众关切，推行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便民监管模式，聚焦端午消费热门食品品类，重点抽检粽子、咸鸭蛋、酒类、食用油、生鲜肉类、时令蔬果等节日热销食品，针对性排查食品添加剂超标、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规等高频风险问题。此次专项排查范围全覆盖，紧盯商超卖场、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校园周边商铺等重点经营场所，加大节日食品经营全流程监管力度。活动同步配套线下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食品选购技巧、储存食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渠道，手把手教市民辨别劣质节日食品，普及食品安全基础知识。
此次专项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对外公示，做到抽检流程透明，结果公开可查，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关切。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抓实节日食品风险闭环管控，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从严处置，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惠民活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本台报道。当前全市降雨量逐步减少，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昨晚八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三级调整为四级，但全域致灾风险仍较高，全市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慎重如始，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3号12时至18号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99.2毫米，本次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势极端强劲，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域最大降雨量410.2毫米，紫金县紫城镇402.3毫米紧随其后，江东新区古竹镇最大小时雨强达85.5毫米。17号17时至18号17时，全市降雨明显减弱，平均降雨量17.8毫米，降雨态势整体趋于平稳。截至昨天17时，全市各水文站点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水位涨幅控制在一米以内，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水位，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有序调度，新丰江水库已结束防洪预调度，机组全部停运，枫树坝水库机组满负荷发电腾出库容，三宗中型水库开闸预泄，东江干流梯级电站平稳控泄，干流水势整体可控。目前全市23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防汛蓄水风险总体可控。本轮龙舟水防汛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分级落实应急响应机制，原城区龙川县、紫金县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东源县、连平县、江东新区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436人，集中安置943人，严格落实不安全不返回管控要求，从严管控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行为。市三防指挥部提醒，目前紫金县大部、龙川县及东源县部分区域维持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各地各部门需持续强化值班值守、寻滴查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转移人员安置管理，毫不松懈做好地质灾害、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防范处置工作。本台报道。连日来，龙川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面对汛情雨情，老龙镇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灾，以快速响应抢时间，以暖心服务聚民心，以硬核举措筑防线，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号深夜，老龙镇居民新村社区险点出现重大安全隐患，镇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敲门行动，逐户逐人通知劝离，快速完成危险区域群众的全员安全转移。转移完成后，工作人员迅速对风险住所实施封闭管控，严防人员回流，并统筹安排酒店设立临时安置点，妥善解决避险群众的食宿问题，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0: 换巡查、抢险备勤等各项举措，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汛情灾情，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龙川老龙镇综合应急突击队班长黄次泰：
1: 老龙镇综合应急救援突击队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遇有汛情灾情时刻拉得出打得响。
0: 龙川县老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邱文敏：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得更实，每一处防线筑得更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易发局地雷阵雨，气温逐步走高，暑热体感逐步凸显。具体天气预报为：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21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降水强度较前期明显减弱，高温天气逐步显现。市气象部门提醒：13号7时至18号7时，我市各乡镇遭遇持续性降雨，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质松软，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突出。雷雨时段易出现短时大风，需防范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险情。户外作业、农事劳作、登高活动需避开雷雨时段，严防雷击事故。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假期出行需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平安过节。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9.9%、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一至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9号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和平台消息，近日在和平县城六角亭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县23个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保险单位联合摆摊设点，现场宣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揭露非法金融骗局，全面拉开全县防非打非宣传序幕。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保护老年人金融防诈骗要牢记宣传手册、远离非法集资6个忠告宣传单等宣传物料。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套路与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金融领域相关政策法规，重点提醒老年人群体警惕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陷阱，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乡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感痛，
1: 手中有杆秤，
0: 心中有规范，
1: 心中有规范，
0: 廉洁除正，
1: 廉洁从正，
0: 内外兼修，
1: 内外兼修，
0: 人生要精彩，
1: 人生要精彩，
0: 为官须戒贪，
1: 为官须戒贪，
0: 灿廉洁树新风，
1: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七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鸭皮，鸭皮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浪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5: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5: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
2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5: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资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5: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 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一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0: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 的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五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礼礼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6: 争取刹那间
5: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6: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有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很多人说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

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雨凝成片雨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

0: 02-3292-647 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关注哪段历史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这段历史。今天我们来关注下集，
3: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九连山连绵不断，横跨岭南九个县，和平、连平的两座主峰，风吹蝴蝶和黄牛石，是河源域内有名的千米高山。在清雍正年间编纂的《连平州志》里是这么介绍的：离城东30里，连亘万山，环通九县，陇南、定南、和平、河源、长宁、英德、龙门、从化、翁源，名曰九连。一提到九连山，便会想到山深林密、易守难攻等词。自古以来，许多强盗土匪便看中了这一点，占据九连山做巢穴，因此素称大巢，视为越患。好些厉害的大盗，如陈关口、赵石满、张庚子、陈万等，长时间盘踞蔓延，清廷费了4省兵马才把他们剿平。在红色革命时期，九连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且和平、连平两县群众拥护共产党，也曾被革命部队开辟为根据地。其中较有名的是民国34年冬，也就是1945年冬，东纵第三支队奉命北上九连山开辟根据地，成立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坚持斗争8个多月，直至东纵北撤。在3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有1500人为九连地区的解放事业牺牲了宝贵生命。红旗插上九连山之后，成功到达九连山后，支队部住在裴大佛的家里。裴大佛是热水农会的积极分子，他去热水找到区委正副书记罗芝、王守忠和党员干部王森喜，并邀请他们到家商量工作。东三支要求他们立即动员党员和群众，大力做好交通联络和供应工作，支援部队作战。但国民党部队并未放松对东三支的监视，他们有一个营跟踪追击，进驻热水，大战迫在眉睫。东三支立即从新洞转移到九连山腹地野猪窝，在野猪窝会议上，他们成立了中共九连山区工作委员会，曾源任书记，彭沃、陈一民、翟信、黄华明为委员，统一领导九连山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根据上级指示，采用1个部队2个番号的方式进行活动，对外用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的番号，对内仍保持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番号不变，支队的建制序列与干部的职务分工也不变。九连山区人民自卫总队
0: 由曾静华，也就是曾源任总队长，张振南，也就是彭沃任政委，陈泽平，就是陈一民任政治处主任，王吉昌，也就是翟信任副总队长，以总队名义发出告九连山区同胞书，发布斗争纲领，号召全区人民武装起来，坚持自卫斗争，反对内战。按照党中央分散活动的指示，部队被分为若干路，迅速转移到九连山的外围地带，建立多个军事活动区，每个活动区配置一个中队以上的兵力，以便互相策应，构成外线作战态势，配合内线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打退国民党两次围剿。12月中旬，国民党军利用152师调防之机，加上援助灯塔、中信及连平等地的两个团，以及和平、连平、定南、全南、龙南等县的县警队、保安团等4000-5000人，由副师长郑荫桐指挥，在12月21号从连平县的中信、大湖、上平，和平县的青州、热水、丽园，江西省的全南和龙南县的杨村等地，向九连山展开多路进攻。东三支迅速采取应对办法，他们除留少数小分队在九连山内以麻雀战方法迷惑、牵引、牵制、打击国民党军队外，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外围地带活动。国民党军用了10天的时间，提心吊胆，翻山越岭，爬进九连山腹地的暗径、辣菜坑、单杆滩等地，没有见到东三支主力的踪影，扑了一个空。于是将九连山内各地民房及公河、造纸社等抢掠一空，并烧毁。12月30号，郑荫桐率152师从热水、丽园往江西调防。1946年的1月，国民党军调集65师、160师、870师、154师以及保安团、县警队等，对始兴、南雄、连平、和平展开新的进攻。国民党军对九连山区兵力部署是灯塔、连平各一个团，和平一个营，中信、热水、丽园各两个连，采用驻脚、搜脚、保甲联防、清乡封锁等方法，对东三支进行长期的围攻。这次进攻一直持续到东三支北撤。曾源认为，国民党军这两次大进攻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以为东三支都隐蔽在九连山内，一心想把东三支围困在大山腹地聚歼。但东三支因敌强我弱，其主要兵力早已转移到外线进行分散活动，且又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敌人，使敌人被动地穷于应付。在北撤前的8个月时间里，支队部与各地区部队之间交通联络畅通，情报讯息不断，任凭敌军围困封锁，东三支却始终坚守九连山。撤离九连山。为了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号，共产党与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随后又达成停战协定。4月8号，粤北指挥部来电，要求东三支抓紧时间做好集中北撤的准备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东三支挑选了以曾志云和王彪为主要领导的骨干64名，配备武器装备和留级款项，隐蔽留住在九连山，等待时机恢复武装斗争。1947年，恢复了武装斗争后，这60多人成为建立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的重要骨干，发动群众进行反三征，也就是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吸引大量的群众参军，为后来的五战五捷奠定了基础。在地方党的大力支援下，东三支分散在各地活动的部队陆续回到热水集中， 仁爱支队原来三个大队一个警卫连的序列恢复建制。五月中旬，奉粤北

0: 挥部的命令，支队从热水出发，经栗园向翁园方向转移。18号，东三支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乌百坝之战，这是东三支撤出九连山之前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6月9号，东三支抵达翁园坝子，与粤北指挥部及其他兄弟部队会合。6月29号，南下抵达大鹏湾鲨鱼冲，与东纵各路部队胜利会师。当晚7时，东三支登上第三船，第二天早晨起航北撤山东烟台。各位听众，至此东三支挺进红色九连山的这段历史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10: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5: 主播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放肆。

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了，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它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5: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5: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7: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8: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9: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8: 么么哒，
10: 主播大联盟，
11: 大联盟，
12: 放肆冰
13: 凌，放肆冰凌。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节目的开始伴随着一首经典的《光阴的故事》，脑海里瞬间想起了小学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名言警句，也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当年在看台湾的电视剧，就是和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光阴的故事》的时候，前奏一出来的那种非常陶然又沉醉的感觉。罗大佑是这首《光阴的故事》的作词人和作曲人，那这首歌曲的最初发行呢，其实是在1981年的张艾嘉的童年专辑当中。如果说张艾嘉的版本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的话，那么罗大佑的版本呢，更多的是一种对逝去青春的不舍和怀念。一起来听永不凋零的经典旋律《光阴的故事》。

天后王菲，她有太多的经典的音乐作品了。但如果说到最最经典的歌曲，或者说你入坑她的第一首歌曲，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是这首《红豆》。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王菲嗓音的魅力，以及灵犀歌词当中蕴含的那一份深沉。

下首歌曲《征服》，那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算是把那英独特的嗓音还有高超的唱功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曲呢还以他霸气的歌名哈再一次火出圈，还接着首很熟悉的让你跪下唱征服。抛开玩梗不谈啊，这首歌当时真的是一下让那英在华语地区打响了知名度。正如小 S 在节目当中和那英互动的时候说到过这首歌曲，说这首歌真的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所以它真的是 KTV 陷阱，点的人很多，旋律也朗朗上口，但是真正能够唱得好的人寥寥无几啊。当然啊，这也侧面证明了那英的音域是有多么的宽广，以及她诠释情歌的能力还有感染力是多么的强。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很经典的一首作品，几乎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地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首歌曲。当你 emo 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我已经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样的句子呢？没有错哈，这句话正是出自于这首《梦醒时分》。感情的表达可以千一万遍，但是人心总不变，伤心的人总是一般的模样，所以即便是跨越了时代，这首《梦醒时分》呢，依然是百听不厌。

0: 八月，欢快乐声中，爱尽情绽放，和91.1一起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日常，奏响热情的颂歌，开启属于你和91.1的心动夏日。八月，91.1一直陪你在路上。
1: 从千千阙歌来说到陈慧娴，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位歌手。在最火的时候选择流血退隐，然后又上演了一出隐退复出的连环戏码。其实他很多歌曲真的都是可圈可点，而且他对于歌曲的把握其实真的都十分的准确，只可惜没有在乐坛上看到他留下的更加浓烈的一笔。但是有千千阙歌这一幕，我觉得此生足矣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十岁生日的那一年呢，我的堂姐送了我一本吉米的漫画，叫做《幸运儿》。我瞬间就迷上了这种耐人寻味又深邃的画风和表达，于是后来又一口气连续买了他的好几本，包括《月亮忘记了》，还有《木瓜》，以及《向左走，向右走》。后来这本《向左走，向右走》被改编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而主题曲就是孙燕姿唱的这首《遇见》。听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和平林寨镇龙舟逐浪庆端午，文旅融合换新运。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风险未消不松懈，坚守防线护平安。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影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台编辑报道。
0: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6: 昨天，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以赋能企业发展、深化产业协同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廖继聪、梁君达、杨磊等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揭牌仪式。据悉，联合会以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推动产业、项目、人才、技术优势互补，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当天，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李阳春、 做了题为十五五规划与河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的专题分享，举行了省级商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产业供应链对接签约仪式。接下来，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将坚守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初心，当好企业服务员、产业助推器，全力以赴助力河源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河源台记者黄婷、刘德报道。锣鼓喧天，桨帆碧浪，今天是端午节，一场融合了传统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在和平县林寨镇上演。上午10:30，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响，备受期待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和平县预选赛暨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在丽江林寨段拉开帷幕。江面之上，两支龙舟队伍身着橙色救生衣，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挥桨破浪，奋勇前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青年团结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江岸边人头攒动，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群众专程赶来驻足观赏。此外，龙舟公园的美食集市同样人气爆棚，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手作、原创文创产品广受游客青睐。据了解，林寨镇举办的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视觉盛宴，更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该镇以龙舟民俗为纽带，串联美食集市、非遗文创、古村游览多元业态，在传承端午民俗文脉的同时，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让百年古村落乘着龙舟古韵，迸发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平台报道。今天是端午节，我市多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市图书馆举行寻味端午文脉相续亲子包粽子体验活动，在互动游戏环节，大家通过端午知识抢答进一步了解端午传统文化。随后，家长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起动手包粽子，经过卷粽叶、填糯米、添馅料、裹叶、扎绳等步骤，在一双双巧手下，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展现在眼前。在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下，文化广场志愿驿站开展传承端午文化、贡品粽子清香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首先开展端午民俗体验，现场挂菖蒲、艾叶，还原河源本土端午挂艾驱邪民俗。志愿者细致讲解端午传统文化及包粽子流程，志愿者与市民共同动手包粽、品粽，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随后，志愿者们还将新鲜熟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据悉，今年端午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各站累计到发客流总量超去年同期。目前各高铁站前往深圳、广州、梅州、南昌等热门方向仍有余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购票。铁路部门温馨提示，12306为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无附加收费，假期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查询。近期河源多雨，易影响道路通行，请旅客乘车当日提早出门，为市内交通、进站安检等预留充足时间。本台报道。近日， 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即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靶向开展食品抽检、风险排查、科普宣教全链条工作，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获得感、参与度与满意度，全力守护市民端午舌尖上的安全。活动立足群众关切，推行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便民监管模式，聚焦端午消费热门食品品类，重点抽检粽子、咸鸭蛋、酒类、食用油、生鲜肉类、时令蔬果等节日热销食品，针对性排查食品添加剂超标、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规等高频风险问题。此次专项排查范围全覆盖，紧盯商超卖场、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校园周边商铺等重点经营场所，加大节日食品经营全流程监管力度。活动同步配套线下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食品选购技巧、储存食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渠道，手把手教市民辨别劣质节日食品，普及食品安全基础知识。此次专项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对外公示，做到抽检流程透明，结果公开可查，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关切。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抓实节日食品风险闭环管控，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从严处置，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惠民活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本台报道。当前全市降雨量逐步减少，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昨晚八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三级调整为四级，但全域致灾风险仍较高，全市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慎重如始，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3号12时至18号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99.2毫米，本次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势极端强劲。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域最大降雨量410.2毫米，紫金县紫城镇402.3毫米紧随其后。江东新区古竹镇最大小时雨强达85.5毫米。17号17时至18号17时，全市降雨明显减弱，平均降雨量17.8毫米，降雨态势整体趋于平稳。截至昨天17时，全市各水文站点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水位涨幅控制在一米以内。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水位，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有序调度，新丰江水库已结束防洪预调度，机组全部停运，枫树坝水库机组满负荷发电腾出库容，三宗中型水库开闸预泄，东江干流梯级电站平稳控泄，干流水势整体可控。目前全市23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防汛蓄水风险总体可控。本轮龙舟水防汛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分级落实应急响应机制，原城区龙川县、紫金县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东源县、连平县、江东新区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436人，集中安置943人，严格落实不安全不返回管控要求，从严管控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行为。市三防指挥部提醒，目前紫金县大部、龙川县及东源县部分区域维持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各地各部门需持续强化值班值守、寻堤查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转移人员安置管理，毫不松懈做好地质灾害、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防范处置工作。本台报道。连日来，龙川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面对汛情雨情，老龙镇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灾，以快速响应抢时间，以暖心服务聚民心，以硬核举措筑防线，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号深夜，老龙镇居民新村社区险点出现重大安全隐患，镇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敲门行动，逐户逐人通知劝离，快速完成危险区域群众的全员安全转移。转移完成后，工作人员迅速对风险住所实施封闭管控，严防人员回流，并统筹安排酒店设立临时安置点，妥善解决避险群众的食宿问题，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龙川县老龙镇居民新村社区群众李金胜：
7: 1点多钟，居委会通过个来管控，到我家里敲门，叫我叫醒我，因为你下面把排水恐怕你有扁塌，叫我一天二出过这里来，啊，十分感谢的，感谢政府，感谢你们，感谢我上班。
6: 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老龙镇坚持系统思维，从严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精准研判，提前预警。目前老龙镇全体应急力量全天候待命，严格落实应急值守、隐患巡查、抢险备勤等各项举措，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汛情灾情，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龙川老龙镇综合应急突击队班长黄次泰：
8: 老龙镇综合应急救援突击队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遇有汛情灾情时刻拉得出打得响。
6: 龙川县老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邱文敏：
9: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得更实，每一处防线筑得更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易发局地雷阵雨，气温逐步走高，暑热体感逐步凸显。具体天气预报为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21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降水强度较前期明显减弱，高温天气逐步显现。市气象部门提醒，13号7时至18号7时，我市各乡镇遭遇持续性降雨，区域土壤

天低，市民假期出行需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平安过节。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6.2%， 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9.9%、 45.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一至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9号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和平台消息，近日在和平县城六角亭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县23个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保险单位联合摆摊设点，现场宣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揭露非法金融骗局，全面拉开全县防非打非宣传序幕。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保护老年人金融防诈骗要牢记宣传手册、远离非法集资6个忠告宣传单等宣传物料。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套路与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金融领域相关政策法规，重点提醒老年人群体警惕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陷阱，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重播晚上的23点，以及第二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说到世界杯，今天的凌晨到上午，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全面打响了。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打完，可以说信息量非常大，有冷门，有记录，有红牌，还有让亚洲球迷看着有点难受的统计数据啊。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先说 A 组，捷克1-1对南非。这场球的内容和结果呢，让人唏嘘。捷克队开场第6分钟就闪击得手，萨迪莱克禁区左侧低射死角破门，这里是世界杯第二轮开赛以来最快进球。但是之后的77分钟，捷克选择了全线收缩防守，结果呢硬是被南非摁着踢了全场。南非全场62%的控球率，17脚射门，传球成功率超过90%，围着捷克的禁区啊，那是一顿狂轰滥炸，就是进不了球。
就在大家以为捷克要把这三分揣兜里的

0: 时候呢，第83分钟，捷克后卫舒尔茨在禁区内张开双臂迎接皮球 ，VR 的介入，主裁判指向了点球点，南非球员莫克纳一蹴而就，到嘴的三分，结果就变成了一分。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叫做托里彭索，是本届世界杯首位执法比赛的女裁判，那这个点球就是她判的。那在两轮过后呢，捷克南非各积一分，末轮必须死磕对手才能够保留出线的希望。再来关注一下 B 组，瑞士4-1对波黑，这场比赛呢前70分钟确实觉得很沉闷，但是最后20分钟那是画风突变，瑞士主帅第71分钟一口气换上了三名进攻球员，20岁小将曼赞比成了胜负手，第74分钟禁区的凌空抽射破门，6分钟之后呢，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单刀的恩博洛直接被红牌罚下，从这一刻开始比赛就彻底进入到瑞士时间，巴尔加斯推射2-0，曼赞比左路跟进梅开二度，他以20岁24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双向最年轻的球员。在补时阶段，波黑呢追回了一球，但是瑞士队长扎卡中场前点球命中，4-1收官，瑞士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从四队同分的泥潭里率先爬了出来。那这场球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波黑队长哲科是国际米兰的前锋，波黑国家队出场纪录的保持者，但这场比赛他确实表现低迷，在红牌之前呢几乎是隐形。波黑的净胜球已经跌到了-3，末轮对卡塔尔处境可以说非常的艰难。接下来再聊到这一场啊，也是今天最刺激的一场，加拿大6-0对卡塔尔，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场世界杯正赛的胜利。1986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加拿大加起来6战全败，一分没拿。那今天在温哥华主场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且这场球的进程啊比计分牌显示的还要残暴啊，开场16分钟拉林补射首开纪录，戴维梅开二度，第33分钟卡塔尔后卫霍马姆飞铲被直红，33分钟就少打一人，下半场的第52分钟卡塔尔中场马迪博再次亮鞋钉飞铲，又一张红牌，卡塔尔呢是9人作战，比赛提前进入到教学赛模式，全场加拿大轰出了32脚射门，卡塔尔呢只有2脚，最终戴维完成了帽子戏法，比分定格在6-0。卡塔尔呢是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当年在家门口踢的确实还不错，今天0-6惨败给同为东道主的加拿大，两队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 B 组四个队啊可以说非常有意思，首轮呢是全部打平，结果第二轮打完呢又变成了三国杀，瑞士4分暂居第一，加拿大波黑卡塔尔三队呢都要在末轮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呢来说一下 A 组，墨西哥1-0对韩国，墨西哥队靠着韩国门将金城奎的失误送礼，下半场呢金城奎出击接球和队友撞在一起脱手，墨西哥球员路易斯摩洛呢跟进捅射空门，墨西哥靠着这个大礼啊1-0取胜，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而韩国的孙兴敏全场零射门，状态低迷被提前换下，末轮必须死磕南非才能够确保出线。这里特别要提一个亚洲球迷心情复杂的统计数据，今天出战的卡塔尔和韩国双双告负，加上之前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失利，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了5连败。其实在世界杯刚刚开场的时候，亚足联球队啊是2胜4平6场不败的那股风头呢已经彻底成了过去式。那在20号凌晨呢，澳大利亚对美国，这场也被视为亚足联能否止颓的一个转折点。好了，以上的4场球就是我们今天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那明天 C 组、D 组第二轮开战，巴西能不能拿海地祭旗？美国能不能刷上澳大利亚，继续捍卫东道主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C 组和 D 组的这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跟大家已经回顾了在6月19号结束的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和 B 组的四场比赛，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6月20号凌晨到上午 B 组和 C 组小组赛第二轮的四场比赛。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 C 组，其实这一组的剧本挺有意思的。五星巴西呢在第一轮在纽约迎战摩洛哥，赛前大家都觉得巴西拿下问题不大，结果呢摩洛哥愣是1-1逼平了夺冠的大热门。塞巴里进球帮摩洛哥抢到了一分，而巴西的首轮呢只拿到一分夺冠热门的。
3: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30。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也被狠狠地敲了一个闷棍。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海地啊是0-1输给了苏格兰，这也是海地这支世界杯新军的首场正式比赛。虽然输了，但是能看出这支队伍其实还是挺有韧劲的。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首战就拿到3分，中场核心约翰麦金也打入了制胜球，而且含金量不错啊。再来关注一下 D 组吧。在第一轮当中最抢眼的无疑是美国4-1大胜巴拉圭，巴洛贡呢梅开二度，一个人就扛起了进攻大旗，单场4球也追平了美国队史世界杯单场进球的记录。那东道主美国在自己的世界杯上踢得虎虎生风，这个进攻的火力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2-0是爆冷击败了土耳其，可能赛前谁也没有想到啊，因为土耳其全队的身价呢有4.7亿欧，但是啊整个队伍踢的就好像是没睡醒，狂轰30脚射门愣是零进球。澳大利亚呢则用严密的防守反击给土耳其好好的上了一课。那说完第一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北京时间6月20号的第二轮，4场球依次开打。凌晨3点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两队首轮双双赢球各拿3分，所以这场直接决定谁是小组第一。美国坐镇西雅图的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普利西奇和巴洛贡的进攻组合状态火热呀，加上主场球迷的声势加成，我个人觉得美国的赢面更大，最可能的是2-0或者是2-1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在早上的6点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这也是今天最有悬念的一场啊！苏格兰手握3分，摩洛哥呢只有1分，所以这场摩洛哥那必须得拼3分了。大家不要忘了啊，摩洛哥可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首轮能够逼平巴西，他们的防守硬度也是顶级的。而苏格兰呢进攻效率一般，面对摩洛哥这条铜墙铁壁想进球不容易，所以我的个人判断呢，这场球呢大概率是摩洛哥小胜，或者是1-1握手言和。苏格兰呢只要守住1分，出线的主动权就还在自己的手里。再来关注一下9点 C 组巴西对阵海地，其实这场悬念比较小，五星巴西的首轮平局让球队呢也急需一场大胜来重塑声威，面对世界杯的新军海地，取胜的概率呢我觉得是比较高的。我判断巴西呢大概由2-3球起步，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3-0或者是4-0拿下。 而且呢，极有可能一上来就把比赛给踢开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也是今天最残酷的一场，因为在小组赛第一轮两个队呢都输了，而这一场比赛谁输了基本就告别这届世界杯了。土耳其首轮狂轰30脚零进球，射门的转化率确实非常低，但是呢进攻套路还是有的。而巴拉圭1-4惨败美国，防线被打穿了，两队都有明显的短板。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土耳其的赢面可能会更大一些，身体的对抗硬朗，还有边路进攻有威胁，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2-1或者是1-0取胜。所以呢，这一天呢，四场比赛有强队反弹，有生死决战，有黑马搏命，这个节奏只会更加的刺激。到底结果如何？明天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这些大咖们以及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5: 苏格兰与摩洛哥之间，苏格兰3分看上去有退路，但后面的巴西比摩洛哥更难缠，这场他们还是必须拼命。但摩洛哥愿意到最后一轮再去拼海地吗？谁不想先吃一颗定心丸拿下3分？这场两队都会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拼上限、拼体系、拼厚度、拼底蕴，摩洛哥都会占优。
6: 第一场，美国对澳大利亚，公道主首战4-1大胜，有点飘了。而袋鼠军团首战零封土耳其，哈里苏坦领先的低位防守，双克美国依赖个人突破的套路。这场比赛谁先打开进球账户，谁笑到最后做美国球迷。下一场，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首战控球短板暴露无遗，本场可能要变阵4-5-1，用人数去追中场。摩洛哥过去6场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仅1负，媒体也在大肆渲染摩洛哥将登顶小组第一。我告诉你，苏格兰将守住底线。第三场，巴西对海地，不要犹豫，巴西将一次又一次跳起桑巴舞。第四场，土耳其对巴拉圭，土耳其首战创造了机会却挥霍殆尽，而巴拉圭的防守被美国灌了4个，底牌都没了，生死战比的是谁先崩。
7: 第一场，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属于典型的强对抗加节奏拉扯型的比赛。美国队的特点很直接，整体的身体素质强，攻防的转换速度快，尤其是边路的冲击和纵向的推进能力，在面对节奏偏慢的球队时，往往能通过提速迅速的打开局面。但问题也很明显，一旦对手把比赛拖入阵地战的消耗，美国队在破密集防守时的耐心和细腻度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澳大利亚这支队伍风格非常硬朗，整体的纪律性强，防守站位紧凑，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擅长把比赛拖进低节奏低空间的消耗战里。你想快呢，他们就用对抗打乱节奏，你想提速啊，他们就用犯规和回收阵型呢把空间压缩。那这场的关键点很清晰，美国能不能持续打出高强度的转换，如果打不出来就会被拖进阵地战的泥潭，而一旦进入这种局面呢，比赛就会变得非常焦灼啊。所以我的判断很直接，美国整体更主动，但澳大利亚在比赛结构和防守的韧性上更有办法把节奏压住，所以这场更看好澳大利亚守住底线。第二场，巴西对阵海地，这场就相对的简单一些，是典型的实力梯度局啊。巴西这支队伍的优势呢不用多说，整体的天赋、个人能力和前场的创造力都在世界顶级区间，尤其是中前场的持球推进和小范围的配合，对手很难长时间顶住连续的冲击。海地这边的定位也很明确，更多的依赖防守组织和整体的收缩，尽量的压缩禁区的空间，那通过集体的防守去降低对手的射门质量。但问题在于，一旦被持续压制呢，防线会逐渐的后移，禁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体能的消耗也会被无限的放大。那这场比赛的走势通常很清晰啊，前期还能顶住，中后段随着节奏的加快，差距会逐渐体现在细节的执行和个人能力上。所以关键点就是海地能不能把防守的密度维持到最后。我的判断也很明确，巴西整体的优势很明显，比赛的控制力更强，那这场巴西更大概率的拿下比赛。这一轮两场的核心逻辑啊其实一致，强队呢未必一开始就能打穿，但比赛的节奏一旦被掌控，结果呀往往会逐步向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
0: 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猜的结果吗？其实呢，竞猜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定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线上授课，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南村村党员代表樊子涛：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0: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以云天社区党委第三党支部党员潘杰利：
2: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0: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大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义：
3: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0: 清远市清城区周兴街道启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胡佳莹：
4: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副站长谢敬东：
7: 除了我们请求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主题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其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它的祖籍地吧。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所有的比较难啃的这个寻亲的硬骨头、硬个案哈，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亲人。
0: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接回办副主任梁光梅：
8: 我们从技术上、从温情上、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0: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本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一级科员陈静恩：
7: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五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6: 端午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出行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29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9%， 客流主要集中在广深城际往返

0: 以及广深至潮汕、湛江、长沙等方向。今年端午假期短途探亲、民俗观赛、鲜果采摘、文旅打卡等多重需求叠加，客流集中度高，出行场景多元。近期陆续推出的广湛高铁祭祀定期票、潮丰客运祭祀票，以及覆盖东莞、茂名、湛江方向的荔枝季学生八折优惠等票务产品，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更多实惠选择。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预计端午首日迎送过海旅客约 3.8 万人次，车辆约 1.2 万辆次，端午假期三天累计预计发送旅客约 11.2 万人次，车辆约 3.27 万台次，同比增长 5.1%、2%， 客流车流总量较去年稳中有升。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3543亿人次，环比增长 9%， 同比增长 1.9%。 端午节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八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沈阳、郑州、太原、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志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

0: 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赛车。
6: 手中有杆秤，
7: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7: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7: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7: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7: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7: 灿廉洁，树新风，
6: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1: 七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行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10: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10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

0: 是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7: 冲！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